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何力一看进来的道长，乃是大理寺的正卿周三威。周大人，你怎么出家了？周三威说，因为奸贼秦桧叫我审问岳大帅，我不忍加害忠良，带家眷弃官逃走，秦桧周城府县下通文抓我，我才打扮成道家掩人耳目，我这是假老道，因为惦念岳飞的案子，才偷偷的入京城打听消息。哦，原来如此，这位员外是谁呢？何力，你不认识啊？他是我们杭州的守护，姓李名直。何力听这个名字知道了，李直是杭州头号大财主，京城里世代宝字号的买卖全是他家开的，家趁万贯，而且为人挺好，冬舍棉下舍单，28月开粥厂。除此以外，他还有个好朋友叫王能，也是大财主。李直、王能这两个人虽然不做官，因为有钱，所以官司两面，回汉两教，僧道两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没有不熟悉的，有头有脑的都走人家门路。想不到李直敢留周三威呀，因为现在周三威成了岳飞同党，谁敢收留，收留他就是灭门之罪。何力说，李员外，我谢谢你。不用谢，我们也是敬佩岳元帅，我和王能常到狱中去看他，和泥丸说过，不许刁难，里边吃的用的由我包下了。另外我和狱卒也说好，缺什么少什么找我，对岳元帅好点儿就行了。前几天张宝撞死了，尸体我也叫人成殓了，今天你来正好，咱们商量商量。何力点头赞美，大人，您是有韬略的人，看看怎么能搭救岳家满门。周三威说，王员外、李员外、谢石等已经写好万民表保岳飞，我马上出京给岳家送信，叫他们搬家免遭杀害。你在京城待不住了，找个地方躲躲吧。何力说，我也没地方去呀。李直说，我给你写封信，派人送你出京，离金山不太远，有座庙，里边有个方丈和我不错，你上那躲避躲避。我家中还有80多岁老母，天寒地冻无人照顾，这可怎么办？不要紧，把你娘接到我这，你把你家住的地方告诉我，等给岳爷许清了冤枉，你再回来，好不好？哎呀，那太好了。随后何力把自己家的住址告诉了李直。李直说，周大人呐，保住岳家满门是主要的，你快起身走吧。我这就走。给你备匹马。不用了，太扎眼，怕有人认出我来，趁着天刚亮我就出去了。你先出城，我叫家人把马牵到城外等着你。那也好。这阵儿呢，秦府的这些家奴们在李家的后院墙找了半天，没找着何力，一打听这是李直家，谁也没敢动，就赶紧回秦桧那报信去了。就在这阵儿，周三威这才出府，顺着人溜出了城。等到了城外，李直的家人牵着马等着呢，周三威上马，马上加鞭，直奔河南相州汤阴县。路上不敢走大道，怕被人抓住，绕村庄，穿树林，走山路，过小道，这样就慢了。周三威也怕来晚了， 老岳家一家子要是被抓走，自己的心血就白费了，所以路上饿了买点吃的，边走边吃，困了在马上打盹睡。路上非止一日，这日来到汤阴县，等到了岳家的府门前，看了看，一看门前挺肃静，家人出出入入，周三没放心了，没出事儿，急忙下马冲着府上的人打了个稽首：“无量佛。” 请问这可是岳元帅家吗？对呀，您是化缘呢，是办事儿。周三微说：“我要找主人，有要事相告。”说完，直接往里走。老家人岳安愣住了，心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冒失呢？就看他一直到了门前，止住脚步。家人，快叫夫人和公子来见我，我有急事。 岳安一看老道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知道有大事，急忙往里送信儿。自从张宝进京之后，岳家的老少天天数日子，盼望京城来信儿。张宝是头年走的，到现在都过完年了，还是音信皆无。岳飞的妻子李氏夫人偷偷落泪。岳云妻子龚金定和银平小姐，张宝的妻子洪氏。 整天在一起也是念叨这个事儿，这个娘儿也没过好，家中一切全撂给二公子岳雷照管。要依照岳雷呀，早就到京城去了，看个究竟。可是岳雷一说要去，张宝的儿子花斑豹张英就要跟着。张英性格粗鲁，就这么哥一个，你说要把他带去吧，出点事儿，对不起张宝。
5: 为了他，岳雷也只可耐着性子待在家里，每天练武习文，消磨光阴。今天岳雷正在书房看兵书，岳安进来了。二公子啊，外边来个出家的道长，这个人挺怪，进府就往里走，说是要见你和夫人有要事相告。好，我看看去，你告诉我娘一声。哎，岳安往里边送信儿。 岳雷奔厅房门口，岳雷一过来，周三微打冷眼一看，还以为是岳飞呢。因为当年岳飞进京赶考，周三微赠荐，岳飞枪挑小梁王的时候，就是这个年龄，不用问，就是岳飞的儿子。岳雷过来挺客气，仙长，有话请厅房一叙。正要打搅。 两个人来到里边，从人献上茶。周三微上下看了看，请问，公子是岳大帅的什么人呢？我乃是他老喜迁不孝之子，排行在二，我叫岳雷，未领教仙长贵姓大名。贫道俗家姓周，叫周三微。周三微，哎。 我听我父亲说过，他老佩戴的湛卢宝剑可是仙长所赠，公子迹象真好啊！对，仙长，您从何处而来呢？京城，可知道我父的消息？我正为此事而来。你父兄和张宪在京城被押在大理寺，死囚牢。啊，你怎么知道的，仙长？ 这事谁告诉你的？岳雷，别着急，我原是大理寺的正卿，秦桧叫我审问你的父兄，硬安个谋反的罪名。我不忍加害与干国忠良，挂官逃走，触犯了秦桧。秦桧派人四处的抓我，故此改扮成道家的模样。后来我又入都打听，秦桧又派两个贼人冒其谢。 罗汝吉审问岳大帅，用披麻问剥皮考，加害元帅。令尊至死不招。那秦桧又生毒计，要杀害岳元帅，而且要斩草除根，杀你满门。故此我来送信儿，公子速带全家逃走，方保住一家子性命。岳雷听这话，脑袋嗡的一下子，吓傻了。 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愣了半天，说：“周大人，我张宝叔叔呢？”
4: 哎，张宝进京前去探监，要救你父亲逃走，你父说什么也不走，张宝进义碰头而死。刚说到这儿，屏风后边是哭声一片，把周三伟吓了一跳。怎么事儿？原来岳安到里边送信儿，告诉李氏夫人说来个老道有要事相告。这些女人一合计，准是京城来信儿了，故此都跑到屏风后边偷听，所以外边说的话里边全听见了。第一个，张宝的妻子洪氏就放开嗓子哭开喽：“将军呐，你死得太惨了。”周三维说：“里边的夫人，快些止住悲声，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别哭，我还有话说呢。”那秦桧心如蛇蝎，东床定计，要害死大帅，还要抄拿你一家满门。奸贼不久便派人来抓眷属，赶紧想良策，免被他一网打尽呐。岳雷听完，撩衣跪倒：“大人，多谢您救我一家满门。等我父冤枉得雪，必报大恩。”说完磕了三个头。周三维挺难过，挺好的一家子马上就家破人亡。二公子多加注意，贫道告辞了。大人，等吃完饭再走吧。不，别误了功夫，你们快些逃命，晚了可就走不了了。说完，周三威飘然而去。夫人小姐这才从屏风后边出来，是放声大哭。洪氏啊都哭抽了。洪氏的儿子花斑豹张英气的哇呀的暴叫：“好啊，秦桧，等有一天小爷抓住你，非把你磨成丝儿，切成片儿，剁成块儿不可。”岳雷说：“娘，快劝我婶儿别哭了，快收拾收拾，我保着你们走吧。”夫人说：“不行啊，我是个女人，弟弟又小，不但走不了，还是累赘。要走，你走吧，你年龄大点，又有武术在身，将来为你叔叔为你父亲报仇。”“不，娘，还是叫弟弟们走，我要到京城救我爹去。”“孩子，不能去呀。进京就是羊入虎口，娘给你写封信，你去投留守宗方，他念旧交自然收留你，他现在在宁夏，你可要争口气呀。”“娘，我不能走啊，这么一探家里的事儿，我能撂给你吗？我帮着你把家安置安置，然后咱们一起走。”龚金定也说：“娘，二弟说的对，还是一起走吧，我给孩子收拾收拾东西去。”洪氏哭着给岳林岳镇收拾东西，李氏夫人把家人都找到当院，当着大家的面把外人欠他家的账目全都烧掉，然后对家人说：“众位老哥哥兄弟姐姐妹妹们，你们在我家辛辛苦苦多年，很不容易，如今老爷贪了官司，犯了灭门之罪，你们是外姓人，何苦受牵连，带着你们的妻子老小各自逃命去吧，每人给10两银子，家里的东西你们能拿得动的尽量拿，快走吧。”家人老妈子一听也懵了，合计半天才合计过来滋味，这一家都散伙呀，呼啦一下全跪下了：“夫人呐，我们不走，老爷夫人待我们恩重如山，如今摊了事儿，哪能跑呢？死活也和你们在一起，到京城任凭那奸贼发落，我们也跟你去。”“哎呀，那可不行，何必都白白的屈死，快走吧。”岳雷也说：“众位快走快走，要晚了可就走不了了。”正然你推我，我让你，就听着外边一阵马挂锣铃，老家人岳安惊慌失色的进来：“二公子啊，可了不得了，官人来了，庄子被围，咱们都走不了了。”“好，我看看去。” 岳雷一听，急忙出府，站在台阶石上往远处观瞧。远处尘土飞扬，无数马队由远而近兜上来，渐渐看清楚了，高挑着大旗从东西两边的村口往里闯，村口全被堵住了。岳雷说：“不好，快进府给我娘送信去。”此时官兵一到府门，呼啦一下子就打了包围，领兵带队的正是锦衣卫的二贼冯忠、冯孝。这俩小子是怎么来的呢？奸贼秦桧和老婆王氏东窗定计，要治死岳飞，想弄个假口供，要了他们父子三人的命。又因为合力逃跑，秦桧贼人胆虚，怕夜长梦多，中途生变，急忙给冒旗谢、罗汝吉送个信儿：今夜三更天在风波亭害死岳飞。二贼得了信儿，立刻把刽子手都叫过来准备好了。冒旗谢提笔在手，给岳飞写了假招供，这才叫紫竹毫毛现拧成，半文半武半书生，上殿动本文武阙，古庙流失鬼神经，此笔落在奸贼手，敢比杀人见罡风。假招供写好了，然后派人给狱官倪纨送信儿：今天正是腊月二十九小尽，明天是大年初一，所以家家封岁。那倪纨准备了三桌席，分别给岳飞、张宪、岳云各送一桌。因为张宝碰死之后，冒旗谢下令把三个人分别押起来，岳飞自己被押在张字号牢房。今天是腊月二十九，天挺冷，外边飘着雪花，眼前放着一桌酒菜，岳飞哪吃得下去啊，触景生情啊，想起诛仙阵的众将，往年的今天一定是杀牛宰羊，三军儿郎欢欢喜喜的过年，弟兄们围在桌前饮酒赏雪。我如今被压在狱中，远离家乡，远离众将，怎不叫人难过呀？尤其是昨天牛皋为我大闹临安，因为事出无奈，我用言语冲撞了他，他一定很伤心。牛皋兄弟啊，你怎知哥哥我的心，为了弟兄不受牵连不得不如此，为了你我的心都使碎了，我怎能忘你我拔败结交金銮之好，怎能忘当初你我一起习文练武，怎能忘你为救愚兄舍命杀敌，我怎能忘牛头山解粮草救活全军。兄弟，你还记得马前张宝、马后王恒驰骋沙场，河北三战三胜，弟兄欢庆，你我围坐在桌前为鼓舞斗志，愚兄吟诗一首《满江红》，那首《满江红》还记忆犹新。我记得词是这样：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缺。哎，兄弟，你听见我在念《满江红》了吗？兄弟，你现在是何等处境？愚兄我现在是入笼之鸟，落网之鱼，虎落平川，龙卧沙滩，可惜我空有鸿雁之志，难以遂愿。王贵姬清诗权， 但愿的你们忠心保国，直捣燕山，迎请二圣还朝。可恨奸贼秦桧妄想篡权，苟且偷生，主张议和，驱袭金贼，害我岳飞，反告我谋反。可叹圣上不便充奸，我岳飞死不瞑目。今天是腊月29，明天过年了，家中也一定因为我和岳云、张宪渺无音信而不安。我久在外边，夫人在家多受累了。岳雷呀，家中的孩子可属你大，你应当学你哥哥岳云，习文练武，为国出奸，替父报仇。岳飞眼望窗外，大雪飘飘，正然思索，牢门一响，打断了他的沉思。倪婉从外边进来了。

0: 一小职位，不能搭救你出监，愿在此陪你喝上一杯水酒。如此多谢了。岳飞和泥丸对坐，满上一杯酒，泥丸把酒杯端起来，大人请，恩公请。一杯酒落肚，岳飞看看泥丸，恩公，我有一事相求，不知能否办到。大人，有事儿你只管说。我想写封信，等我死后，烦你给送往诛仙阵，交给众将和我那些弟兄们，因为他们闻得我的凶信，准来闹事儿。你将此信送去，一则救了朝廷，二则全了我岳飞的名节，怎么样？泥丸听了这话，这酒喝不下去了。大帅呀，你老真要有个好歹，我也不乐意，就挣这点威风。我想带家口回乡务农，倒也安然。送信嘛，太行了。我的家乡离诛仙镇不远，这封信我一定送到。那好，我现在就写。岳飞立刻修书一封，封好了交给泥丸。刚把信递给了泥丸，忽然禁足王德进来了。泥大人，您出来一趟。什么事儿？您出来一趟吧。来这就说嘛。
1: 哎，好。
0: 王德看看岳飞，然后趴在泥丸的耳边说了几句话。泥丸一听吃了一惊，
1: 这么快？好，我知道了，这就去。哎，你快着点啊。
0: 王德转身走了。岳飞用眼睛一瞧就明白了，怎么了？是不是圣上叫我去了？泥丸双膝跪倒，大人，圣旨下，叫您和岳云、张宪风波亭接旨，我想此去凶多吉少。好吧，只是求你把岳云和张宪带到这，我要见见。
1: 老爷，我们怎么忍心看你屈死在奸贼之手啊？
0: 倒不如趁此逃走。哎，没有圣上的旨意，我岳飞绝对不会越狱而去。
1: 麻烦你，恩公，把岳云、张宪带来，我再见他们一面。
0: 好，你等着。说完，泥丸出去了。时间不大，把岳云、张宪带进来。两人看见岳飞，全乐了。
1: 爹，咱们能在这过个团圆年可不容易啊！爹，先给你拜个早年吧。
0: 岳飞听了这句话，像钢刀扎心一样。孩子，朝廷圣旨下，叫我们风波亭接旨去。
1: 哦，是不是放我们呢？
0: 不。吉凶不定，到那儿就知道了。
1: 哎，那走吧。
0: 张宪就明白了，大帅是不是要在风波亭处死我们呢？岳飞微微的点点头。
1: 岳云说什么？我们在疆场立下那么大的功劳，反要杀我们？干脆咱们打出去得了。
0: 爹，现在走还不算晚。岳飞把眼一瞪，胡说，自古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忠臣不怕死，大丈夫视死如归，何足惧哉？且在冥冥之中看那奸臣受用几时。
1: 绑吧。说完，王德过来把父子三人捆好，三个人迎着风雪大步地走上风波亭。
0: 到了亭子上，刽子手不容翻桌，拿起麻绳来将岳飞父子三人勒死在亭上。岳飞年方39岁，岳云23岁，张宪21岁。冒旗谢、罗汝吉一看岳飞已死，连夜找秦桧。秦桧一听不胜之喜，去了我心腹大患，再给他来个斩草除根。他连夜叫来冯忠、冯孝，命他们两人带500军校，假圣旨一到，起兵奔岳家庄，抄拿岳飞的满门家眷。这俩小子这才兴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锦衣卫的二贼冯忠冯孝 带领500官兵来抄拿岳飞的全家，官兵一进庄子，呼啦就把岳飞的帅府围上了。冯忠冲着官兵高喊：“快把大门砸开，进去抓人！”是，十多个当兵的闯上台阶，有的用拳头敲，有的用兵刃砸，当当当，开门，当当当，快点开开！砸了好长时间。 就听里边有动静，哗啷的一声，好像是撤门栓，军兵们还往里拥呢。突然，两扇大门咣当的一声就闪开了，这两扇门突然一开，把砸门的十几个当兵的全都闪趴下了，一下子摔到门槛子里头了，可把这群小子摔坏喽。 前边的这个肚子硌在门槛子上，后边的人压到前边的身上，底下的这个肠子都快压出来了，还有一个把门牙卡掉两个，啷当仨，立刻就乱套了。冯忠冯孝刚一打愣神，从门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站在里边大喊一声，就好像空中打个炸雷一样：“哎，你们干什么？我看哪个小子敢动！” 动一动，叫你滚下左轨！这一嗓子又吓趴下六个，冯忠冯孝连连后退。只见出来这个人年龄不大，也就在13、4岁，好大的个子，身高足有9尺5寸，一张花花脸，两道漆黑的眉毛，长连松了，眉横一字。 不大的小圆眼睛，黑眼珠，像颗黑宝石一样光满神足。通关鼻梁，厚嘴唇，一口的白牙，两耳有轮，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胳膊上的腱子肉嘎里嘎哒，都快要把皮蹭破了。手中一条冰铁齐眉棍，这条棍足有茶杯口粗，7尺多长，锃明瓦亮。往门洞一站，右手。 把大棍往地下一戳，左手掐着腰，就像一只猛虎一样。冯忠冯孝一眨巴眼睛，心的话，这个人长得真威风啊！哎，你是谁呀？小伙子把眼一瞪：“问我呀，我乃马前张宝之子，名叫张英，有个小小的外号叫花斑豹。你们是哪来的？” 为什么砸门？啊，说。冯忠冯孝一听说是张宝之子，就觉得毛骨悚然，脖子后边冒凉风。又一想，我们奉旨而来，抄岳飞全家，你敢怎么的？哎，张英，我二人是奉旨钦差，因为岳飞无故冒反，万岁旨意下，抄拿他的满门家眷。 你赶紧往里边送信儿，叫岳飞一家子出来伏绑。不用送信儿了，我们早就知道，老东西秦桧要害岳大帅一家子，哼！要依着小爷我呀，一棍一个把你们都砸扁他。怎奈帅夫人不干，说是要落个什么啊？对了，忠孝节义之名，认可跟你们进京打官司。哎，那太好了。 那我们进府去见夫人，走，往里去，慢！我得问问，跟你们进京打官司行，你们是文拿是武拿？冯忠往前走了两步，张英啊，文拿怎么说，武拿怎么讲呢？要是武拿，你们进府抓人，让岳家人扛家带锁，打入木笼囚车，押往京城。 你们要敢这么办，哼！我先把你们这几个小子的脑袋砸碎，然后我自己上临安见皇上去。冯忠一咧嘴，耶！你小子说话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敢？你有什么能耐？你敢抗旨不遵？有什么？哼！你来看。说完。 张英跨过门槛儿，来到府门外左边这个石头狮子的前边站住了。这个石头狮子有一人多高，张英抡起这头大棍照定石头狮子脑袋，就是一棍。再看石头狮子脑袋被打个纷纷碎。小子，你脑袋能赶上这石头硬吗？嗯，冯忠一缩脖，没有，心说这小子力气太大了，今天要麻烦，这个家可不好抄啊。他兄弟冯孝比他心眼活动，连忙陪笑，小兄弟，那你说文拿怎么拿呢？张英说，要是文拿呀，只许一个人进府，把圣旨念了，然后准备车辆，叫我们老夫人、少夫人、小姐和公子，还有我的一家子上车，拉到京城，不许扛夹带锁，不许打入木笼，这么就叫文拿。
2: 那要是走在半道你们要跑了呢？
1: 放屁，要想跑早跑了，还等你们来呀？告诉你吧，叫跑都不跑，还等着到京城找皇上老头评理去呢。
3: 要这么说咱就来个文拿怎么样？我们也是上职下派，和老岳家没仇没恨的，只要你们到京城我们能交上差怎么都行。那就请您回一声告诉夫人来接旨吧。
1: 这个小弟回头又告诉冯忠，哥你进去宣读圣旨吧。冯忠一摇头，我可不敢进去，到里边还不把我剁了。张英乐了，嘿嘿，怕死鬼，杀你还怕斩了岳家的刀呢，没事儿，进去吧。
3: 哎，那好，那我就进去了。
1: 冯忠哆哆嗦嗦的跟进来了。
4: 哎，你在大厅里等着啊，不许动，要动一步把你脚给你剁下来。
3: 是是是，我不动。
1: 张英到后边送信儿，府里的家人全都愤愤不平，有的拿着棒子，有的拿着铁锹大镐，要想和官兵拼命。丫鬟婆子收拾东西是连哭带嘟嘟，这帮挨雷劈的太缺德了，好好的一家子生给拆散了，老天爷怎么就不长眼呢？难道就没救了？这个时候李氏夫人和巩金定婆媳二人到前厅见钦差，冯忠皮笑肉不笑地说，老夫人、少夫人，圣旨就不用念了，岳大帅犯了国法，万岁叫我们来抄家，其实我们也于心不忍，怎奈官身不由自己，不得不如此，请您收拾收拾上车走吧。李氏夫人点点头，好吧，我丈夫犯法，我们理应到案，不过大人能否开恩把家人和丫鬟放走，他们乃是异姓人，何苦跟我们受牵连呢？你看行不行？ 哎，那可不行，因为犯了抄家之罪必须都到案，如果不去相爷怪罪下来，那我们也受不了。家人岳安说，
4: 嗨，不用跟他争争，叫我们走我们也不走，死活和我们的主人在一起。
1: 李氏没办法，这才叫岳安到外边套车，套了十多辆大车呀，然后叫女的小孩全上车，愚者的家人在地下走。冯忠一看岳家人紧忙活，屋里没人，他一低头，哎，瞧见桌子上啊放个玉石做的八仙人，哎呀挺好看，这玩意儿还值钱，这是岳飞母亲活着的时候过生日，相州节度使刘大人赠给他的。冯忠把这玉石人拿起来了，揣到自己怀里了，嗯，这个东西归我了，这叫贼不走空。这个时候老岳家301口要押往京城，500御林兵就在两旁围上了。冯孝说，来把花名册拿来，按名点人。一查呀，少了3个人，一个是二公子岳雷，再一个五公子岳震和岳云的儿子 乐谱。冯中冯孝可不干了，
5: 哎，我说太夫人呐，你这可不对了，我们不进府抓人，叫你们自动服绑，为什么还藏人呢？哎，你这少了三个人，你知道不？
1: 李氏听见当时一惊，因为为保住自己的香烟后代，把岳雷藏在后院，这个事儿他知道，可是岳振和岳普他也不知道上哪去了。他回头看看龚金定，那意思问问他知道不。龚金定冲着婆婆一摇头，我也不知道上哪去了。李氏一想，要是能走了倒也好，反正依旧是依旧了，这阵儿我估计岳雷也能跑远了。想到这儿忙说，钦差大人，那几个人没在家，出门了。
4: 不对，你藏起来了，给我搜。
1: 张英不让。敢！李氏忙拦，张英啊，不要胡来，叫他们搜吧。夫人嘴里这么说，心里也害怕，又惦着儿子和孙子，又怕被他们抓住。这时候冯孝一摆手，带领军兵冲到府里，来到里边，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南房北房，厅房书房厨房茅房全搜到了，也没找着岳雷、岳振和岳普。其实啊，岳雷就在后院藏着呢，因为官兵一围府，龚金定和洪氏就给李氏夫人跪下了。老夫人呐，为保住岳家香烟后代，将来好报仇，让二弟走吧。李氏夫

说不行，他们太小，武术也不如你，到外边也得被人抓住，活不了，还是你快走。岳婷也说，二哥你走吧，走也不是怕死，而是将来为父亲报仇啊，你快走。就这样，洪氏叫张英在门口对付着钦差，岳雷含着眼泪给娘婶子嫂子磕个头，带上路费攒资，然后带上自己这杆五高神肥亮银枪，转身到了后院，纵身上墙，趴枪头往外一看，又把头缩回来了，因为外边全是官兵打了包围了，走不了。一合计，我躲一会儿，我如果往外一冲，一吵吵一喊打起来，又得伤人，要一伤人又给我爹惹祸，等他们抄家走了我再出去。就这样，他躲在了大树的后头，哪知道冯孝带人进来了，来到了后院一看没人，靠墙根有几棵大树，他就开喊，哎，我看见你了，在树后边呢，出来。他这是打炸鱼，他一边说着一边往树前凑合，真巧，就凑到岳雷藏的这棵树前了。岳雷想躲来不及了，心中暗暗的咬牙，何处去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反正我也不能扶绑，和你拼了吧。扑棱一抖大枪，够奔冯孝，砰就是一下子。这小子听见了金风所响，噌的往旁一闪身，苍狼亮出单刀高喊，什么人？岳雷站在他眼前，你家二少爷。啊，岳雷呀，你敢拒捕欧差，打钦差你还要命不？岳雷也不答言，抖枪便刺。冯孝急忙用刀解甲相还，这冯孝十个也不是岳雷的对手啊。那岳雷五六岁就开始练武术，二五更的功夫，每天如此啊，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又熟读兵书战策，更有当年法明长老留给岳飞的兵书一册，上有枪招，他按照枪谱又练枪，枪招和岳飞是一点儿不差。这还不算，每逢岳飞的好朋友到家看望岳母，岳雷总是叫人家教他两手绝活。岳雷惯使一条五勾神飞亮银枪，尤其是岳云张宪从朱仙镇回家后，岳雷又和张宪学的枪招，张宪的虎头赞金枪的枪法挺好啊，是老张家祖传，张宪倾囊而赠，全交给岳雷了。这是姐夫教小舅子，实心实意。要不是岳飞被害，岳雷就想到朱仙镇随营杀敌去了。岳雷那么高的武术，冯孝不是白给吗？扑的一枪正扎在冯孝的肩头，这小子哎呀了一声，抹头就跑。岳雷呀，使了三分劲儿，要是使五分劲儿，就能把他肩膀子扎透笼。官兵上去围岳雷要抓凶手，这岳雷这条枪可就抖圆了，像枪山一样，啪一扎一溜，一扫一片，吓得官兵呼啦往两旁一闪，岳雷就窜出了人群，来到大墙下，大墙往地下一拄，噌的一下子身子就悬起来了，从墙里飞出墙外。你看现在运动会上撑杆跳没有，那就是岳雷留下的。当然我这说个笑话呢，这时候外边的军校可就乱了，一看从大墙里飞出个人，举兵刃就砍。岳雷并不在意，舞动大枪左右抵挡，啪啪啪杀出一条血路，是直奔村头跑去。官兵啊还在后边喊呢，抓住，别让他跑了。上哪追呀、啊、岳雷人熟地灵，瞬间踪迹不见。官兵赶紧回来报信儿，有人给冯孝包上伤口，冯孝这小子把嘴咧的像吃了八个苦瓜一样。好啊，姓岳的，我跟你势不两立，等到京城面见相爷，奏明此事，非把你抓住不可，今日之仇必报，走，快回京城。冯忠叫军兵把岳家大门上了锁，
用

0: 十字花的封批给封上了，家产怎么处理等听秦桧的。这个时候岳家庄的老百姓全出来了，一看岳家满门被抓，哭声一片。
1: 夫人呐，你们家犯什么罪了被抓走啊？
2: 帅夫人多保重啊，
1: 夫人到京城可来个信儿啊，免得我们挂着呀。
0: 大车一动，后边老百姓是哭声一片呐。
3: 老岳家人都知道进京城好不了，不过这阵儿谁也不害怕，都盼望到京城能见着岳元帅，找皇上说理，洗清冤枉。一路上有张英、岳亭照顾，冯忠、冯孝这俩小子也不敢刁难，他怕逼急了张英造反。从河南奔临安飞止一日，这天来到了临安，冯忠、冯孝把岳家满门安排在驿馆先住下，派重兵看守，不许跑了。然后两个人急忙到秦桧家前去报信儿。秦桧和冒旗谢、罗汝吉正在书房里商量怎么处理老岳家的事儿呢，旁边秦桧的老婆王氏、他的儿子秦喜儿都在这。秦桧说，老岳家人入京一天也不能多留，就地阵法。冒旗谢点点头，相爷说的太对了，还有个事儿，得派人在平江一带看着点，免得朱仙镇的兵马杀进京城。
2: 哼，他们不敢，
3: 岳飞已死，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正在这阵儿，冯忠、冯孝进来，
0: 相爷，岳家满门已经抓到。
2: 哦，二位辛苦了，岳飞的儿子都抓来了吗？
0: 回相爷，跑了仨，跑个岳雷、岳震，还有岳云的儿子岳普。
2: 秦桧把眼睛一瞪，啪一拍桌子，废物，岳飞那几个儿子什么也不是，就是那个老二岳雷非常厉害，听说这小子武术不次于岳云，他要是跑了，将来非找我们算账不可，你管干什么的。
1: 相爷，那岳雷像条虎一样，谁抓得住啊？你看我的肩头叫的扎力枪，我是捡条命啊，还伤了七八个兄弟呢。
2: 好了，别说了，别说了，岳雷敢殴打钦差，罗汝吉告诉各个州城府县的衙门，画影图形捉拿反叛岳雷、岳震，还有那个小崽子岳普。
3: 是，
2: 我看他们往哪儿跑。
3: 老岳家人现在压在什么地方？
0: 金庭驿馆。
3: 好，我已经请来了圣旨，明天午时三刻把他一家子押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
2: 好，
3: 地址是西郊。这个西郊啊，在临安的西边，这个地方很偏僻，是处决犯人的地方。到了第二天，天刚放亮，冯忠、冯孝、罗汝吉、冒旗谢，还有丹耳将王炳武，带着500名刀斧手围住了驿馆。
0: 论道理，犯人得交到三法司刑部大堂审问，然后往下传唐狱再杀。奸贼秦桧怕转几个衙门事情生变，尤其是刑部大堂的大人沙炳和岳家不错，所以背着他们，叫罗汝吉当检斩官，派冯忠、冯孝护发场弹压地面，冒旗谢为钦差官。此时岳家人这一宿也没睡呀，坐在一起合计明天怎么办。天刚放亮，有人高喊圣旨到，李氏夫人领着巩金定、岳亭、岳林、银平姑娘等全跪在院里，罪臣之妻皆旨。冒旗谢打开圣旨，高声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只因叛臣岳飞官居显位，不思报国，勾创外邦，意图谋反，克扣军粮，修盖房宅，又纵容岳云、张宪行凶，搅闹大理寺，杀官夺印，故此将他父子三人处死于风波亭。岳飞官大升迁，有犯天威，故此抄那满门家眷，将岳飞家口立即处斩，望旨谢恩。

这道旨一念完，众人就好像万丈高楼十角，犹如扬子江心断缆崩舟一样，李氏夫人哎呀的一声就昏过去了，家人老妈丫鬟哭成一片呢。老爷爷，你死得冤呐！老爷，离死我们也没见一面哦。巩金定怀里抱着儿子月深，哭得泪水变成了血水，想起丈夫月云，自从夫妻成亲以来没红过脸儿，夫唱夫随，和和美美。虽然月云总不在家，但是感情很好。巩金定带着两个孩子孝顺婆母，做梦没想到他已经死了，想起送他离家时的情景更难过了。想不到那是最后一面，如今全家处死，我死应该的，丈夫没了，我都生世上也没趣儿，可这孩子也要处死。天哪，这不懂事的孩子是月云的点点骨血呀。巩金定搂着孩子哭，银萍小姐哭成泪人一样，她哭父哭兄又哭张宪，跟张宪定亲没结亲呐。岳林岳亭围着母亲连喊带叫，李氏明白过来了，一个眼泪也没有，叫儿子把她架起来，冲着大家说，别哭了，钦差大人，我丈夫犯法，我理应受死，你们绑吧。他这一说都不哭了，张英可不干了，老夫人，咱们就这么叫他宰了，那不行，反了吧。李氏把脸一沉，张英，你父忠义双全，难道到你这儿就落个大逆不道？当初叫你走你不走，此时走不了了，就不许胡来。钦差大人，先绑我。夫人把手一背，捆绑手过来就给捆上了。夫人这样，别人谁也没敢吱声，全都扶绑，老老少少301口全都绑上了，然后插上亡命招牌。这个亡命招牌有3尺多长，上边有犯人的名字，用红笔勾的圈儿。因为有小孩和女人往外出展走费劲，给架上了大车，前边吹着哭丧号，听着瘆人呐。然后就是青衣红帽的差人。

0: 用红绸子缠着，最后是行刑的奉使钦差穆齐谢。这小子骑着马，抱着圣旨，前呼后拥。临安的老百姓一听说杀人了，全往外跑。一看这车上男女老少这么多，都纷纷的议论。有人就问：“哎，这是谁家犯了什么罪呀、啊？怎么连小孩都处死？”“
1: 不知道。”
0: 张英吱声了：“哎，是老岳家呀，岳大帅一家子。诸位，我们冤枉啊！”有心有肺的，你们都想想吧，没有岳大帅杀退金兵啊，你们还有这阵吗？没成想功劳这么大，还闹个灭门之罪。嘿嘿，千万别保那昏君呐、啊、这是那句话了，伴君如伴虎啊。他这一喊呢，老百姓呼啦一下子就拥上来喽，把车辆给围上。有的说岳元帅是忠良啊，不许杀。也有的说我们见见岳夫人，夫人呐、啊、你冤呐、啊。有个老太太挎着小筐是卖熟鸡蛋的，里边有七八个鸡蛋，一听老岳家被害，哭着挤到了里边，把小筐递上来送给了岳深。孩子，把这几个鸡蛋你吃了吧，老婆子救不了你们呐、啊、你们冤呐、啊。酒馆掌柜的用水舀子舀了一下子酒，递给了张英等家人：“诸位，送你们一瓢断头酒吧。”立刻队伍就乱了，有的用石头打差官。冒其谢一看不好，赶紧叫冯忠、冯孝领着锦衣卫驱打行人。车辆算过去了，后边老百姓还是不散，远远的跟着。有人叹息：“哎，真是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呐、啊！秦桧坏的冒脓，活得挺硬棒，可岳元帅倒落个断子绝孙，这真是没地方说理去。”另个说：“哎，可不能那么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没到。秦桧啊，他好不了，我睁眼睛看着他呢。”这时候岳家人已经被押到了西郊，把人绑在庄爵之上。冒其谢、罗汝吉进了卢锡鹏，把圣旨一供，也不等到正当午时，就下令开刀。刀斧手啪啪啪把红绸子撤下来，露出了鬼头大刀，站在了众人的身后，举刀要砍。就在这阵儿，就看远处跑了两骑战马，马上之人扬手高喊：“呀！”刀下留人。冒其谢抬头一看，啊，吓得亡魂皆冒。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三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저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 调频103.5兆赫 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파873kHz 저단파 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저탄소생활이념，
3: 저탄소생활방식。
2: 녹색습관을집에서부터시작해보세요에어컨을여름엔26도이상겨울엔20도이하로유지하기
3: 절전형전등으로교체하기
2: 가전제품플러그를뽑아두기
3: 걷기자전거타기대중교통을이용하기
2: 장바구니를애용하기
3: 친환경상품을구매하기
2: 샤워시간은줄이고빨래는모아서하기
3: 음식은먹을만큼만조리하기
2: 나부터실천하는친환경저탄소생활더욱아름다운가원을위하여
4: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